这里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由 BFM 90.5 酷三天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釜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旅游特区，此时应有掌声。没错，继1994年的海云台、2008年的龙头山扎嘎旗之后呢，时隔18年之久啊，釜山东区被指定为韩国首个以游轮为核心主题的旅游特区，可喜可贺。是的，釜山东区游轮旅游特区包括釜山港国际客运码头、釜山站、唐人街、草梁传统市场以及草梁故事路一带。每当经过釜山港大桥时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呢停泊在北港一侧的众多的游轮。那许多呢乘着游轮跨越大洋而来的外国游客呢，登上釜山，穿梭于呢城市各处，尽情观光，品尝美食，享受旅行。那么据说今年啊，预计将有超过40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釜山，也希望此次呢釜山东区游轮旅游码头、旅游特区的指定哈、能够成为新的起点，让所有通过游轮来到釜山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留下特别而美好的回忆。好的，没错，那龙哥也为大家送上了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The Highlight Surf。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将从9月17日起开始受理2026年度下半年公共机构统一笔试报名，13家公共机构共招聘163人。富山市表示，将于9月9日在市政府大楼举办第56届开放富山城市建筑论坛，以富山的居住为主题。富山市表示，将于9月21日在 Bexco 举办富山青年大型招聘博览会。富山市表示，从昨日起至9月6日，与庆尚南道、全南光州特别市共同举办南海岸杯国际帆船赛。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3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每周五，龙哥为你推荐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那么，近期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就等待你去打卡？让我们瞧一瞧。好，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呢，让我们去哪里呢？多大埔，真的是浪漫美轮美奂的多大埔海滩歌谣节，等待着你去打卡啊！时间呀，就在本周日，9月6号，没错，明后天，后天哈。当天呢是从晚上的18点，就是下午的6点钟起，多大埔海水浴场海滩会搭设临时的特设舞台，同时呢庆祝演出啊、歌唱比赛的决赛哦会在这里举行，那么烟花秀等等都会让这次的歌谣节呢是缤纷多彩。好，那接下来呢唯一的地球影像节也等待着大家去打卡，即日起呢会至9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前哈。

呢，你都可以呢去电影的殿堂呢去一睹为快。环境电影节、唯一的地球主题会议等等的，又能够看电影，又能够呢受到一些科普的教育，同时呢还能够呢有主题会议呢去长知识，也可以呢去参与一些讨论。总之呢，是值得一去的影像节。好，那最后一站呢，带大家去到呢明治市场，它的承诺节。好，9月8号到9月的10号，都在下周哈，在周内举行。江西区明治洞的明治市场，对活动呢包括庆祝演出、开幕烟花秀，包括呢免费品尝以及优秀的商品销售，还有呢传统夜市等等啊。总之呢，一定是让大家能够呢有口福哈。对，好，可以呢去明治市场一睹为快。没错，更多活动，当然呢每周五，对，我们为大家呢推荐近期哈值得打卡的一系列的活动呢和展览信息。好，你最想去哪一处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等到打卡之后哈，记得给我们发送照片，分享一下你的参观体验。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然后多休息一下，为你送上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0: 欢迎打开超级访问。那今天的超级访问现场，带你认识一位呢深耕韩国传统调味料领域的名人名将。听说呢最近在海外也深受喜爱，有很好的反响。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故事。네오늘特别서는한국전통식품조청부문에서네오래경력과전문성을인정받으신명인을만나봅니다。네최근에는아해외에서도인정을받고좋은반응을얻고있다고하는데요조청과함께해운명인의이야기를지금부터들어보겠습니다네대표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네자우리바오짐청취자들께인사와가는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네반갑습니다저는오늘로한30여년약초발효수세조청을만들고있는예박재영이라고합니다
0: 네반갑습니다是代表说呢他是至今的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草药发酵手工制作调味料以及呢传统发酵食品嗯对那今天非常开心的来到华语之音哈对名人名将对其实呢作为这个匠人啊真的是长期在韩国传统发酵食品调味料的这个领域呢可以说是有着做出很多的贡献哈那么很好奇呢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契机哈让您踏上了这条路哈对대표님께서는한국전통발효식품조청부문에서네오래시간활동해오셨는데요네어떤계기로이길을걷게되셨는지궁금합니다
1: 예저오랫동안이제약초연구라든지 예, 옛선현들의이제사찰전통음식을연구를많이하다보니까
0: 예
1: 식품에관심을갖고있었는데
0: 네
1: 이사찰전통비법이약초조청을제가우연한기회에접하게되어가지고
0: 예
1: 이걸이제제가전수를받게되었습니다그런데 네 이게지금사찰에서한200여년전통으로이어져온건데
0: 예
1: 이게이제우리가선수사찰에서는건강하불약초조청비법이라고합니다
0: 예
1: 근데아직까지이제이게조금널리알려지진않았지만은그래도꽤깊이있는비법으로알려져있습니다그래서 네 하게된겁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 네우선제가간단하게네조청을설명할게요네조청은其实我专门做了背调啊做了查了一下那么网上给出的这个翻译呢是造青其实就是天然的人工的制作的调味料正如刚刚代表说的他所长期的关注呢草药的研究以及呢古代寺庙的一些传统的药膳药方啊那么在古籍呢和药膳的研究当中呢就开发出了寺庙传统药方也是秘方的发酵的制成的调味料而且是天然古法调味料那么也传承了约200多年的一个传统的寺庙秘法叫做金刚火佛草药造青的这个秘法啊他也是传承人嗯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华语之音真的可以说是不仅请到了领域的专家哈、啊、也是名人对好那当然在古法调味料领域哈、啊、您是这个匠人哈、啊、那能否向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外国朋友去介绍一下韩国传统的调味料刚刚我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名词哈那它的魅力啊它的特点啊对韩国전통조청의매력과특징의

0: 正，要用心，而且要坚持去做对的事情。所以他希望说呢，那么大家都能够呢，保持这样的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呢，然后呢，让我们的韩国传统的一些食品能够呢，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世界更远的地方啊，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对，这样的话呢，那他也会更加的有动力哈。好的，那么今天也是听到了您的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非常这个正气的一个精神哈，以及呢这个用心的做传统食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对，也再次感谢百忙当中呢来到从锦州呢专门来到釜山哈。对，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周五的比较忙的比较拥堵的一个时间，对，我相信这都是对我们华语之音的一个用心和支持。那节目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现在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呢说的一些心里话呢？对，마지막으로우리화요즘청취자분들에게또는뭐가족친구동료들에게하시고싶은말씀이있으시면부탁드립니다
1: 아예안그래도오늘너무이렇게유명한프로그램에출연하게해주셔서감사드리고그리고실제로와서보니까여기사회장 PD 님너무잘생겼습니다
2: 네감사합니다
1: 잘생겼고이게앞으로도 이방송좀많이애청해주시고다음에또좋은기회가있으면또별기회를만들었으면좋겠습니다너무고맙습니다
0: 네 감사합니다谢谢네重点夸了一下我们俩对，这是俊男美女，俊男靓女，是是是，对，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一个星期，我觉得所有的辛苦，我们真的都烟消云散啊！没错，我相信此时此刻的这个我们直播间想出来的这个，笑声真的是证明了一切啊！没错，让代表说呢，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邀请，能够来到华语之音，也感谢呢每一位好朋友的支持，他也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呢，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去见面。对，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再次感谢代表네미디어파트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0: 谢谢
1: 谢谢
0: 好的，再次感谢老师的分享。听了老师的故事之后呢，也让我们继续呢听歌休息一下，为您带来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我们更靠近一些些。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让我们同样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
1: 小王和智恩一起看韩剧，看到主人公住在楼顶的小房子里。智恩，有机会我真想住一次韩剧里那种乌塔房，看起来好惬意啊。
2: 乌塔房？드라마에서는낭만적으로보이지만실제로살아보면불편한점이꽤많을걸。
1: 真的吗？我还一直很羡慕韩剧里的那种乌塔房呢。
0: 没错，韩剧看得多的朋友想必对于哇电视剧当中出现的真的是对迷倒了一堆人的乌塔房，也就是乌塔房，应该呢不会陌生，甚至很多人都会自带一种韩剧滤镜哈，看精致的房间，宽敞的屋顶，晚上呢还能坐在外面吹吹风，看看夜景。不少韩剧里乌塔房似乎呢都自带一种浪漫的氛围，当然呢很多时候呢也真的是很会拍哈，对，韩国的摄影师真的很会拍，导演很会拍。那今天我们的不一样呢，就跟大家聊一聊韩剧里面的乌塔房真的有那么浪漫吗？首先呢看名字乌塔房，哎，乌就是房屋的屋，那塔其实呢也是一种房屋的一种建筑了，对，房呢就是房子，那意思也就是说，哎，位于建筑物最上层，也就是屋顶这一层空间的房间。那么这一层哪有房间呀？过去呢一些建筑屋顶，像如果说是平屋顶的话，那么会在屋顶上突出屋顶专门设置用于呢管理啊储物啊用途的一些呢小空间，空间小小的，后来呢部分空间呢逐渐的就被作为居住空间来使用，于是呢就形成了大家熟悉的屋塔房。对，还有很多呢像如果是斜屋顶的话，那么它自然就会有一个三角的空间啊，很多时候也是会改造。我也住过乌塔房，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个氛围的。站起来之后呢，刚好跟我的身高呢一样高。对，它确实呢是层高往往比较矮，哎，空间相对比较小，有的时候呢空间呢可能还是不规则的。因为呢位于最顶层，所以呢乌塔房通常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打开门或者是推开窗就是屋顶。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晾晒吹吹风，对，有些地方呢视野比较开阔。很多韩剧里是不是就是这样？对，站得高望得远，然后呢城市的夜景啊，灯火点点啊，尽收眼底。对，这就是为什么韩剧呢特别喜欢呢把这里就拍得很有生活气息，也确实是很好拍，当然也得会拍啊。而且呢相比一些普通住宅呢，部分乌塔房的租金呢又相对低廉一些，因此呢过去呢也经常成为了像学生啊刚出入社会的年轻人呀独居者喜爱，也作为一种寻找住房时候的一种呢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种选择。那不过呢韩剧里的浪漫呢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呢也可能会变成烦恼。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乌塔房呢直接位于呢建筑物的最上方最顶层了，

那如果建筑本身的隔热保温就做得不太好的话，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夏天经过太阳长时间的照射炙烤，室内哈、它得有多热。冬天呢又可能呢比较冷，所以冬冷夏热就成为了很多无塔房的痛病。再加上房屋的位置比较高，一些呢没有电梯的老旧建筑哈，那你每天上下爬楼都不是轻松事儿。当然现在不同无塔房的居住条件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些呢经过重新的装修改造之后呢，保暖空调这设施呢一应俱全，改善很多，所以你不能说无塔房它一定住着不舒服。哎，那其实呢中国有些城市呢也能够看到这种在楼顶加建或者是呢利用呢顶层空间形成的一些小小住宅，但无塔房并没有呢像韩国一样经常作为一种具体的有着鲜明形象的自成一派的居住空间而出现在呢电视剧甚至是大众的口中，对吧？所以呢下次呢您再看到韩剧主人公坐在无塔房门口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呢欣赏夜景的时候，你可以呢羡慕一下呢，可以暂时羡慕一下呢他们的浪漫，但也别忘了镜头里面看到的夜景啊，真正住进去以后呢您就要考虑它的代价是夏热冬冷以及每天要爬好几层楼哟。对，这你可能忍，对，如果您可以那非常适合你，可以挑战一下。好，韩剧确实给了无塔房浪漫的滤镜，而现实当中的那个无塔房确实是一种集优点也有缺点于一身的非常真实的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居住空间。不知道你有没有住过无塔房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评论区里面一起分享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到了星期五了，让我们期待一下，挑战一下今日的四字成语。
1: 과유불급，과유불급。
0: 没错，你的小小的脑袋赶紧转起来，这四个字连起来，你会想到如何解释呢？过犹不及，没错，直接公布答案。对，还是很容易想得到的，对不对？意思是呢，做某件事情呢，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呢，就和做的不够一样。哎，你做的不够也不行，你做多了也不行，过犹不及。比喻凡事啊，都要适度，强调中庸的重要性。好，那今天的今日一句，과유불급，过犹不及，过犹不及，你学会了吗？我那公布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 E F M 90.5。

好的，没错。那今天你们的时间呢？那也要接近整点的时间了哈。其实呢，最后呢也只剩下呢我们要等一首歌曲的时间呢。确实，今天呢在我们周五，对，那么又如约的迎来了一位韩国的这个专家走进直播间呢，也让我们聆听了他这个作为这个明音的一些经历，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他呢对于呢食物，对于呢传统饮食的专注，以及呢匠心的精神。对，好，没错呢。同时呢星期五呢也是我们要告别呢这一个星期的忙碌啊、那么同时呢也要呢进入周末的可以呢翘首期盼一下下了。对，其实呢在最近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体感，包括今天其实上午呢在经历了去打完球之后，虽然其实今天的风呢有一些些大哈，但是不得不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其实呢明明你的意识当中呢反复的，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做主持这一行哈，所以呢对于时间，对于季节呢就是经常我们会要在节目当中呢去播报，所以其实对于呢所谓入秋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好像已经在至少在嘴边在脑子里面已经过很多遍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哈其实呢还是后知后觉，仿佛其实好像还停留在了那个炎热的夏天。因为除了今天其实有风，今天温度稍微降了一些些之后，你想想可能前两天呢大家是不是还在每天吹着空调。对，我想说的就是呢，对，虽然呢我们的身体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夏天的尾声，但其实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没错，那当然这里我们也希望说呢能够人是其实会顺从我们的身体的。至少在体感上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呢抓住呢夏天的尾巴哈，然后我觉得来釜山呢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对，它没有像早前呢那段时间呢那么的热哈，然后同时的话呢其实它又开始慢慢有了这种秋天，至少呢在早晚这两头的时间呢非常的凉爽，那么白天呢其实你又可以呢去享受，对，釜山的非常激情的非常热情的，包括海边，其实我们和朋友一起最近预约什么呢挑战一下呢，前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专家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釜山的 SUP SUP， 就是我们的这个 standing board 站立式桨板哈、啊，没错，当然也是因为我那一期的分享，然后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呢讨论了之后呢，他们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但是因为近期你知道天气一直在报说有雨，以及呢有台风等等的这些强对流天气哈。虽然最后呢天气其实确实是没有太多影响到出行，但是预约呢往往就是一推再推啊，这周又告吹了，所以就只能能够趁着下个星期哈，对，我们能够去兑现一下，因为再往后的话时间就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对，别等秋风呢完全吹走夏日的余热才心生遗憾，说哎呀这个夏天白过了，这个夏天好像就只是在家吹空调了。对，那去海云台可以踩一踩那细软的沙滩，等一场橘红色的落日沉入海面，沿着海岸线的慢慢散步，吹一吹光里带着咸味的海风，看大桥灯光一点点点亮落在浪尖上。夏日的确给我们了太多的时间，当然也能够再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放下手头的忙碌，至少趁着这个马上到来的周末，把烦恼通通的都交给大海，趁暖意还在，和釜山的海好好的去告个别。好，今天的话语之音也和大家说再见了，要为大家送上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歌手任然的然后呢。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南龙国思密达最后一句麦不灭谁哟。

没错，即1994年的海云台，2008年的龙头山扎嘎旗之后呢，时隔18年之久啊，釜山东区被指定为韩国首个以游轮为核心主题的旅游特区，可喜可贺。是的，釜山东区游轮旅游特区包括釜山港国际客运码头、釜山站、唐人街、草梁传统市场以及草梁故事路一带。每当经过釜山港大桥时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呢停泊在北港一侧的众多的游轮。那许多呢乘着游轮跨越大洋而来的外国游客呢登上釜山，穿梭于呢城市各处，尽情观光、品尝美食、享受旅行。那么据说今年啊，预计将有超过40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釜山，也希望此次呢釜山东区游轮旅游码头、旅游特区的指定哈，能够成为新的起点，让所有通过游轮来到釜山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留下特别而美好的回忆。好的，没错，那龙哥也为大家送上了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Highlight Surf。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将从9月17日起开始受理2026年度下半年公共机构统一笔试报名，13家公共机构共招聘163人。富山市表示，将于9月9日在市政府大楼举办第56届开放富山创

0: 城市建筑论坛，以釜山的居住为主题。飞来社表示，将于9月21日在 Bexco 举办釜山青年大型招聘博览会。飞来社表示，从昨日起至9月6日，与庆尚南道、全南光州特别市共同举办南海岸杯国际帆船赛。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3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为你推荐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那么近期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就等待你去打卡，让我们瞧一瞧。好，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呢，让我们去哪里呢？多大埔，真的是浪漫美轮美奂的多大埔海滩歌谣节，等待着你去打卡啊！时间呀，就在本周日9月6号，没错，明后天，后天哈。当天呢是从晚上的18点，就是下午的6点钟起，多大埔海水浴场海滩会搭设临时的特设舞台，同时呢庆祝演出啊、歌唱比赛的决赛哦会在这里举行，那么烟花秀等等都会让这次的歌谣节呢是缤纷多彩。好，那接下来呢，唯一的地球影像节也等待着大家去打卡啊。即日起呢，会至9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前哈，那你都可以呢去电影的殿堂呢去一睹为快。环境电影节、唯一的地球主题会议等等的，又能够看电影，又能够呢受到一些科普的教育，同时呢还能够呢有主题会议呢去长知识啊，也可以呢去参与一些讨论。总之呢，是值得一去的影像节。好，那最后一站呢带大家去到呢明治市场，它的陈诺节，好，9月8号到9月10号都在下周哈，在周内举行江西区明治洞的明治市场。对，活动呢包括庆祝演出、开幕烟花秀，包括呢免费品尝以及优秀的商品销售，还有呢传统夜市等等啊。总之呢一定是让大家能够呢有口福哈。对，好，可以呢去明治市场一睹为快。没错，更多活动当然呢每周五，对，我们为大家呢推荐近期哈值得打卡的一系列的活动呢和展览信息。好，你最想去哪一处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等到打卡之后哈，记得给我们发送照片，分享一下你的参观体验。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然后多休息一下，为你送上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0: 欢迎打开超级访问。那今天的超级访问现场，带你认识一位呢深耕韩国传统调味料领域的名人名将。听说呢最近在海外也深受喜爱，有很好的反响。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故事。네오늘特别서는한국전통식품조청부문에서네올해경력과전문성을인정받으신명인을만나봅니다네최근에는아해외에서도인정을받고좋은반응을얻고있다고하는데요조청과함께해운명인의이야기를지금부터들어보겠습니다네대표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네자우리바오짐청취자들께인사와간단한자기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네반갑습니다저는오늘로한30여년약초발효수세조청을만들고있는 박재영이라고합니다
0: 네 반갑습니다 是 代表说呢他是至今的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草药发酵手工制作调味料以及呢传统发酵食品对那今天非常开心的来到华语之音哈对名人名将对其实呢作为这个匠人哈真的是长期在韩国传统发酵食品调味料的这个领域呢可以说是有着做出很多的贡献哈那么很好奇呢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契机哈让您踏上了这条路哈对대표님께서는한국전통발효식품조청부문에서 네, 오랜 시간 활동해 오셨는데요 네, 어떤

0: 感谢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呢，他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有意义。当然呢，这个经常的交流，包括其实甚至是呢有寄送礼物的顾客也很多哟，所以这个这确实也是让我们蛮意外，就感觉哈，他们是处成了这种朋友的关系一样，而不是就是单纯的这个卖方和买方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让代表觉得这是他全心全意的坚持做的这个事情是意义非凡的一个支撑所在哈。好，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您今后的梦想和目标呢？哎，앞으로이루고싶은이루고싶은목표가꿈을말씀해주시겠어요
1: 뭐이걸이제오랫동안하다보니까뭐 네. 그렇게큰그꿈보다는이렇게사람이먹는음식은제가 네. 예전에이제중국그계시는분한테이제그런소통을하면서느낀게
0: 예.
1: 저희하고음식문화같다보니까그분이말씀하시기를그에게말씀하시더라고요사람이먹는식품을만든사람은마음이가지런해야된다마음이정해야된다발라야된다는 네. 말씀을 네. 네. 네. 네. 늘강조를하시더라고요저도 네. 그분에대해서되게공감을하고저희가이제만든제품이뭐세계모든사람이드실수는없겠지만은
0: 예.
1: 저희드시는모든분들이이제건강하시고
0: 네.
1: 또저희이제식품이 K푸드니까아무래도중국이나외국같은데소개가많이되어가지고
0: 예.
1: 널리알려졌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을조그맣게가져봅니다
0: 네 是好是一个非常这个单纯但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他也是在和这个中国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合作的客户之间的尤其深入交流的时候的话呢都有着共同的一个共鸣就是什么呢这个做食品的人哈对因为毕竟是要进嘴的东西对那么食品吃的东西是和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其实做食品的人的话呢这个心性呢要正要用心而且要坚持去做对的事情所以他希望说呢那么大家都能够呢保持这样的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呢然后呢让我们的韩国传统的一些食品能够呢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世界更远的地方啊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对这样的话呢那他也会更加的有动力哈好的那么今天也是听到了您的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非常这个正气的一个精神哈以及呢这个用心的做传统食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对也再次感谢百忙当中呢来到从晋州呢专门来到釜山哈对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周五的比较忙的比较拥堵的一个时间对我相信这都是对我们华语之音的一个用心和支持那节目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现在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呢说的一些心里话呢对마지막으로우리화오진청취자분들과또는뭐가족친구동료들에게하시고싶은말씀이있으시면부탁드립니다
1: 아예안그래도오늘너무이렇게유명한프로그램에출연하게 、네、해주셔서감사드리고
0: 谢谢
1: 그리고실제로와서보니까여기사회자는 PD님 너무잘생겼습니다
0: 네감사합니다
1: 잘생겼고이게앞으로도 、네、 이방송좀많이애청해주시고
0: 예
1: 다음에또좋은기회가있으면또별기회를만들었으면좋겠습니다너무고맙습니다
0: 네
1: 감사합니다
0: 기대합니다谢谢对重点夸了一下我们俩对这是俊男美女俊男靓女是是是对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一个星期我觉得所有的辛苦我们真的都烟消云散啊没错我相信此时此刻的这个我们直播间想出来的这个笑声真的是证明了一切啊没错让代表说呢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邀请能够来到华语之音也感谢呢每一位好朋友的支持他也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呢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去见面对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再次感谢代表네미디어파트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0: 谢谢
1: 谢谢
0: 好的再次感谢老师的分享听了老师的故事之后呢也让我们继续呢听歌休息一下为您带来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我们更靠近一些些。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让我们同样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
1: 小王和智恩一起看韩剧，看到主人公住在楼顶的小房子里。智恩，有机会我真想住一次韩剧里那种乌塔房，看起来好惬意啊。
2: 乌塔房？드라마에서는낭만적으로보이지만실제로살아보면불편한점이꽤많을걸
1: 真的吗？我还一直很

0: 很羡慕韩剧里的那种乌塔房呢。
1: 没错，韩剧看得多的朋友想必对于哇电视剧当中出现的真的是对迷倒了一堆人的乌塔房，也就是

0: 的有那么浪漫吗？首先呢，看名字 Oktapang， 哎 ，Okt 就是房屋的屋，那 Tap 其实呢也是一种房屋的一种建筑了。对 ，Bang 呢就是房子，那意思也就是说，哎，位于建筑物最上层，也就是屋顶这一层空间的房间。那么这一层哪有房间呀？过去呢，一些建筑屋顶，像如果说是平屋顶的话，那么会在屋顶上突出屋顶，专门设置用于呢管理啊、储物啊用途的一些呢小空间，空间小小的。后来呢，部分空间呢逐渐的就被作为居住空间来使用，于是呢就形成了大家熟悉的 Oktapang。对，还有很多呢，像如果是斜屋顶的话，那么它自然就会有一个三角的空间哈、啊，很多时候也是会改造。我也住过乌塔房，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个氛围的。站起来之后呢，刚好跟我的身高呢一样高。对，它确实呢是层高往往比较矮、哎、空间相对比较小，有的时候呢空间呢可能还是不规则的。因为呢位于最顶层，所以呢乌塔房通常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打开门或者是推开窗就是屋顶，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晾晒吹吹风。对，有些地方呢视野比较开阔，很多韩剧里是不是就是这样？对，站得高望得远，然后呢城市的夜景啊，灯火点点啊，尽收眼底。对，这就是为什么韩剧呢特别喜欢呢把这里就拍得很有生活气息，也确实是很好拍，当然也得会拍啊。而且呢相比一些普通住宅呢，部分乌塔房的租金呢又相对低廉一些，因此呢过去呢也经常成为了像学生啊、刚出入社会的年轻人呀、独居者喜爱，也作为一种寻找住房时候的一种呢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种选择。那不过呢韩剧里的浪漫呢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呢也可能会变成烦恼。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乌塔房呢直接位于那建筑的最上方最顶层了，那如果建筑本身的隔热保温又做得不太好的话，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夏天经过太阳长时间的照射炙烤室内哈、它得有多热，冬天呢又可能呢比较冷，所以冬冷夏热就成为了很多乌塔房的痛病。再加上房屋的位置比较高，一些呢没有电梯的老旧建筑哈，那你每天上下爬楼都不是轻松事儿。当然现在不同乌塔房的居住条件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些呢经过重新的装修改造之后呢，保暖空调这设施呢一应俱全，改善很多，所以你不能说乌塔房它一定住着不舒服。哎，那其实呢中国有些城市呢也能够看到这种在楼顶加建或者是呢利用呢顶层空间形成的一些小小住宅，但乌塔房并没有呢像韩国一样经常作为一种具体的有着鲜明形象的自成一派的居住空间而出现在呢电视剧甚至是大众的口中，对吧？所以呢下次呢您再看到韩剧主人公坐在乌塔房门口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呢欣赏哎夜景的时候，你可以呢羡慕一下呢，可以暂时羡慕一下呢他们的浪漫，但也别忘了镜头里面看到的夜景啊，真正住进去以后呢您就要考虑它的代价是夏热冬冷以及每天要爬好几层楼哟。对，这你可能忍，对，如果您可以那非常适合你，可以挑战一下。好，韩剧确实给了乌塔房浪漫的滤镜，而现实当中的那个乌塔房确实是一种集优点也有缺点于一身的非常真实的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居住空间。不知道你有没有住过乌塔房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评论区里面一起分享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样，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

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到了星期五了，让我们期待一下，挑战一下啊！今日的四字成语：
1: 과유불급，과유불급。
0: 没错，你的小小的脑袋赶紧转起来，这四个字连起来，你会想到如何解释呢？过犹不及，没错，直接公布答案。对，还是很容易想得到的，对不对？意思是呢，做某件事情呢，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呢，就和做的不够一样。哎，你做的不够也不行，你做多了也不行，过犹不及。比喻凡事啊，都要适度，强调中庸的重要性。好，那今天的今日一句，과유불급，过犹不及，过犹不及，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呢也要接近整点的时间了哈。其实呢最后呢也只剩下呢我们要等一首歌曲的时间呢，确实今天呢在我们周五，对，那么又如约呢迎来了一位韩国的这个专家走进直播间呢，也让我们聆听了他这个作为这个名音的一些经历，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他呢对于呢食物，对于呢传统饮食的专注，以及呢匠心的精神。对，好，没错呢，同时呢星期五呢也是我们要告别呢这一个星期的忙碌啊，那么同时呢也要呢进入周末的，可以呢翘首期盼一下下了。对，其实呢在最近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体感，包括今天其实上午呢在经历了去打完球之后，虽然其实今天的风呢有一些些大哈，但是不得不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其实呢明明你的意识当中呢反复的，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做主持这一行哈，所以呢对于时间，对于季节呢就是经常我们会要在节目当中呢去播报，所以其实对于呢所谓入秋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好像已经在至少在嘴边在脑子里面已经过很多遍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哈其实呢还是后知后觉，仿佛其实好像还停留在了那个炎热的夏天。因为除了今天其实有风，今天温度稍微降了一些些之后，你想想可能前两天呢大家是不是还在每天吹着空调。对，我想说的就是呢，对，虽然呢我们的身体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夏天的尾声，但其实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了。没错，那当然这里我们也希望说呢能够，人是其实会顺从我们的身体的。至少在体感上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呢抓住呢夏天的尾巴哈。然后我觉得来釜山呢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对，它没有像早前呢那段时间呢那么的热哈。然后同时的话呢，其实它又开始慢慢有了这种秋天，至少呢在早晚这两头的时间呢非常的凉爽。那么白天呢其实你又可以呢去享受，对，釜山的非常激情的非常热情的，包括海边，其实我们和朋友一起最近预约什么呢，挑战一下呢前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专家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釜山的 SUP SUP， 就是我们的这个 standing board 站立式桨板哈。没错，当然也是因为我那一期的分享，然后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呢讨论了之后呢，他们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但是因为近期你知道天气一直在报说有雨，以及呢有台风等等的这些强对流天气。

虽然最后呢天气其实确实是没有太多影响到出行，但是预约呢往往就是一推再推啊，这周又告吹了，所以就只能够趁着下个星期啊，对，我们能够去兑现一下，因为再往后的话时间就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对，别等秋风的完全吹走夏日的余热才心生遗憾，说哎呀这个夏天白过了，这个夏天好像就只是在家吹空调了。对，那去海云台可以踩一踩那细软的沙滩，等一场橘红色的落日沉入海面，沿着海岸线的慢慢散步，吹一吹公园里带着咸味的海风，看大桥灯光一点点点亮落在浪尖上。夏日的确给我们了太多的时间，当然也能够再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放下手头的忙碌，至少趁着这个马上到来的周末，把烦恼通通的都交给大海，趁暖意还在，和釜山的海好好的去告个别。好，今天的话语之音和大家说再见了，要为大家送上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歌手任然的然后呢。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南龙国思密达，最后祝麦不灭谢哟。